0: 上高的战俘人。
1: 问一
0: 下。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客时间跑一句
1: 飞行员请
0: 飞行员请飞
1: 行员
0: 飞行员请飞行
1: 员请
0: 飞行员我忘了我去 call 四边的朋友，他说的是有飞行员，
2: 我呢我不见着。

0: 看我在这支。
1: 各位。
0: 主要是说的，
1: 请指点。嗯，对，我。Bear, will you send something to me, world?